就是交通特别的便利，所以千岛湖自驾是非常好的目的地，性价比更高，大量的免费风景啊，一站式集齐，湖景、古村、日落、露营，特别好。所以这一次阿树啊，带着大家10月4号、5号、6号3天2晚的千岛湖自驾，性价比直接拉满。有多拉满呢？朋友们，我们住2晚酒店，这2晚的酒店叫皇冠度假酒店，就在千岛湖旁边。它这个酒店在国庆期间，每天晚上每间房不会低于1000块，而我们连住2晚，而我们整个3天2晚，不管是景区的门票安排、晚宴啊等等的，包括住宿加在一起才1400多块钱，是不是性价比很高？那我们。

0: 斯里的全能乳液在江湖上一直有它的传说，可以说是一瓶俘获了干皮、油皮、混合皮的零差评乳液，效果好，懒人省心，安全又耐用，人人都在夸它一瓶全能。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哦，赢江南精选小程序里才389，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其实它的名字全能乳就足以概括，所谓全能指的是它可以全方位的满足肌肤每日所需，比如促进肌肤健康新生的代谢力，强韧肌肤天然屏障的修复力，从容应对外界侵袭的防御力，和恢复水油平衡的滋润度。你看是不是超级全能？而且全能乳液富含的是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等多重的珍贵的植物精华，精准细致的配比让全能乳液中的数十种的植物珍萃不仅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本身的修护卓效，更能促进肌肤对后续保湿、美白、抗皱类等针对性护肤品的渗透吸收，加成优化护肤效果。难怪好多人一瓶接一瓶的打底使用，只认全能乳，所以强烈建议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呢，赢江南精选只要389，临期捡漏，价格低但是保障正品，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假期跟着阿树开启千岛湖自驾3日游，10月2到4，10月4到6，2期可选，由中心湖区之城白小县、打卡啤酒小镇与农夫山泉工厂、2晚5钻灵湖皇冠酒店赠环岛骑行，147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5899-4001。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首先要提醒大家，现在呢尽量避开从卡子门大街高架和机场路往双桥门立交行驶，这两段排队时间非常长，大家听劝。快速内环现在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是有排队的情况，那么尤其是九华山隧道往通济门、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积压较多。另外应天大街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尾是排到云锦路上桥口，凤台南路沿线高架和隧道双向呢都是有着车多缓行的情况。地面主干道现在中山东路在中山门路段往新街口方向车辆积压较多，延伸接近卫岗隧道。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附近，双龙大道到花神庙枢纽路段以及铁心桥加油站附近都是有长距离的排队，需要耐心通行。现在南京周边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燕子矶隧道都是可以放心选择的。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方向缓行大概15分钟，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的通行流量会比较大，缓行在25分钟到半小时，请大家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中秋国庆期间，南京管区内的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运输车全时段进行，部分重要路段节点实施交通管控政策，请相关车辆假日期间提前绕行。另外，中重型货车实行右侧通行管控，请货车司机朋友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我们每天清晨第一声问候，一定可以为您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陈志鹏，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每天的上班路上提醒大家，开心快乐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车速哦。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6: 8:33，9月20号星期天，欢迎你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或者这个坐姿不是特别舒服，我觉得这个其实小孩就适合戴，那么我们平时坐办公室的人也适合戴。等我再用一段时间吧，觉得不错，到时候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好不好？大家如果也要买的话呢，可以来到江苏广电那个平台，说我要买那个这一刻。我有一次去扬州喝早茶，也是的，那天下着雨，我坐在里面，我突然间觉得我就应该要把这一幕记下来，做一个短视频，我想做一个海报，是不是都有类似的人工智能可以用一用？甚至还有制作录音、剪辑录音等等的，其实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用起来用得好，用得顺手，大家真的会非常的舒服，可以解放你很多的这个需要做的事情，真挺好的。但是这个要学习，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学习，千万不要被淘汰哦，啊，要学哦。那天我看一个同行的直播，我觉得他说特别有道理，他说我50多还在学人工智能呢，你30多你肯定要学啊，40多也要学啊，意思说每个年龄段都要学。他说一个人想要更好的生活，你肯定还是要去干，哎，对吧，你要去学，你要去努力，你不可能说你搁家躺着，或者说你天天就这么混着，你就能够有很好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首先自己想要，想不想要更好的生活，肯定都想要。那么你既然想要，你就要奋斗，你不能说哎，我等等吧，等个机缘过来，我等等吧，等一个机会，那你不一定等得到的，等到你也不一定能抓得住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观点是对的，想要更好的生活，你就得学，就得练，就得奋斗。

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是我的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完我的个人微信之后，记得报名参加千岛湖十一的自驾游。我们这次千岛湖自驾游是十月。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一定每时每刻都快乐，但真正喜欢的事，往往就是你愿意为它反复练习，多次挫败，还继续愿意做的事。你会发现，就算你并不擅长，你还是很喜欢它。一个事实是，你擅长的事可能只是被训练出来的，而只有喜欢的事，才能支持你在漫长的训练过程中一直保持热爱。你会发现，做它不需要任何提醒，它不需要你调动意志力去坚持，而是在每一个空闲的缝隙里不自觉地向它靠近。刷到相关的内容会多看一眼，路过相关的地方会停下脚步，你会愿意为了它从头学起。你会发现你不需要观众，你会在低谷时想起它，你会愿意为它舍弃一些看似更划算的东西。你会发现，做完它的那一刻是充实的。

央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叭叭早上好奔赴清晨的车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更名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的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

0: 在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2: 当你们的声音本身就很治愈，但是呢，你们喜欢开玩笑的那种内容，就更加的开心。谢谢你们，祝节目越办越好。
3: 谢谢。
4: 娜娜小肉早上好，
5: 早上好。
4: 我今天早上又买了两袋大米。
5: 哦，谢谢你，
3: 大聪明。
4: 吃完了，我立马赶紧下单了两袋米。
5: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大米现在是在预售，9月25号的时候就正式给大家来发货了。
3: 大米这个寓意特别好啊，必须家里有米，对吧？
5: 是，
3: 必须家里有米。
5: 而且给大家上的是五常今年2026年的新米。
3: 那个米在我们家，我第一次煮它的时候，从那个厨房里飘出来的那个，哎呀，
5: 那个香气。
3: 当时我就觉得，难道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米吗？
5: 就大米香味啊，很神奇，尤其在黄昏下班的那个时间点，
3: 对，
5: 厨房里面飘来饭香，你然后万家灯火，你会觉得哎呀，
3: 炊烟升起，
5: 日子不过就是如此。
3: 你用的词特别准确，这两个字叫日子。
5: 对，
3: 其实家里长期不开火，是不是
6: 缺少那种烟火气，
3: 日子感，就家里没有过日子的感觉。
5: 您家油烟机多久没擦了？
6: 感觉白要退金饰了。
5: 那倒也没有，就是要有烟火气。
3: 但我跟你讲啊，自从有了金饰之后，我敢穿白衣服了。原来我不敢穿，特别吃饭我不敢穿。
5: 对。啊，想想看，在2年的时间，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生活当中很多好物。
3: 最近马上节日要快到，今天你看，今天都9月20号，然后今天我们为了放假调班的。礼拜天都上班了。小周，中秋节是哪一号？
6: 25号。
5: 对，
6: 9月25号。
5: 下个星期几啊？
6: 下星期五吧。
5: 对答如流，
3: 还有5天。
5: 雷老师，
3: 就中秋了。
5: 所以你下的上班上的下个星期四啊？
6: 这其实这个星期我们还是连上5天的。算到今天吧。
3: 对，
5: 我下个礼拜就休1天啊，因为我2天还要吃饭。
3: 最好这是两个搭档都不喜欢。
5: 不，没得搭档
3: 啊。
5: 中秋值班是一个人，
3: 是吗？
6: 这国庆节值班有搭档，
5: 国庆值班有搭档，那是凑钱凑来的。

0: 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R521 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的八城附近， GR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都是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磊磊娜娜与交广网同生共荣。
3: 医生，没得事吧？
4: 没得事吧？
3: 没得事吧？
5: 你身上长湿疹跟你消化是很有关系的。一开始你可能
6: 我已经讲了 A 病了，你怎么听不懂的呢？我的观点很明确，是有病灶，但不是很重，你何必非要花这个钱做这个手术呢？
7: 中间饿的时候可以加一点餐，但是绝对不是这一步的话，吃个十分饱。

年级的一个小朋友特别好玩、那天呢他们班上语文课，老师呢就是上公开课，就会有校领导啊、还有其他的老师做、把书打开翻到第80页，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王泽鳄，就举手、

0: 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凭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7: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盐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这个秋天，四红湿地上新，近1000只大雁凌空起飞，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镜，夜宿湿地，还你一场深睡眠，来看秋天该有的样子。
10: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1: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13: 在南京，在南
1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3: 声音在进化，
1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13: 不止于听。
15: 通创新创业大赛面向高校院所、科技企业、青年创业团队，开放真实交通场景，脱敏数据资源。和产业化需求，设置接板挂帅和自由创新双赛道，技术创新有场景，产业协同有组织，项目落地有通道的系统化模式。总的来说，有5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组织方式创新，将推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细化成具体场景和项目，通过制定场景清单和服务商清单，加强场景开放和技术开发的有机结合，形成合力。二是基础设施创新，依托行业可续数据空间，将分散的数据转化为可授权、可治理、可调用的数据资源，为大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提供行业级的底座。三是生态组织创新，以产业联盟打破部门、企业、

0: 机构和资本之间的边界，形成政采学研用金协同推进机制。四是成果转化创新，以 AI 加交通大赛为牵引，开放真实场景和脱敏数据，推动项目从创意验证走向产业落地。五是治理机制创新，形成省厅统筹、企业牵头、联盟协同、赛事育新、场景落地的闭环模式，为 AI 赋能交通提供可复制的江苏经验。
1: 好的，非常感谢范处长从全省层面介绍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总体布局情况。目前，人工智能在江苏高速公路领域实现了许多新的应用场景，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出行更加通畅、安全和舒心。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大数据应用研究所副所长王浩淼。王所长，作为高速公路营运管理的主力军，江苏交控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案例和成效呢？为我们介绍一下。
2: 高速公路是交通走廊，也是经济走廊、服务走廊。江苏高速公路总里程超5500公里，日均出口流量245万辆，峰值流量达567万辆，总体呈现小体量、大流量特征。落网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的压力大、挑战多。近年来呢，江苏交控加速推进 AI 从概念验证迈向落网规模化实战，构建承载超2000亿条数据的行业可信数据空间，沉淀1.8亿车辆画像，形成超 1TB 文本、2300小时视频、5800小时语音、14万张图片等高质量数据集，研发公路垂域知道大模型，打造面向高速公路运营全场景的 AI 落网智能体。目前已经重点维持以上，真正实现听得懂、答得准、能互动。我们还建成了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全机器人示范服务区，部署巡检、售卖等11类机器人，探索空间智能体场景落地，为公众提供智能有感的全新体验。通过 AI 路网智能体在江苏高速公路网的规模化应用，我们的路网通行效率、应急响应效率、服务满意度等关键指标走在全国数字化转型试点省份前列，并入选交通运输部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典型案例。
1: 好的，谢谢王所长的介绍。刚才呢，我们聚焦了高速公路上的 AI 应用，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城市公共交通，看一看人工智能又是如何让百姓公交出行变得更聪明、更贴心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汪顺伟。那目前呢，人工智能在常州公交的运营和服务上取得了哪些创新应用成果呢？
3: 好的，近年来公交行业面临一些共性难题，客流持续下滑，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传统运营模式与当前市民出行需求不相匹配，一方面受轨道交通、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多重出行方式的冲击，公交客流精准预测难，调度响应滞后；另一方面，过去由于缺少数据的支撑，运力投放大多是一刀切的高峰加密、平峰减班，忽略了线路间的差异性，造成了部分线路运力错配、大车空跑。面对这些挑战，常州公交于2023年起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引擎启动公交数字大脑项目。我们依托 AI 技术，在全省率先整合公交出行数据与海量的网络出行数据，建立了包含线网分析、客流分析、智能调度等系统在内的人工智能模型，推动公交运营管理向数据驱动、智能调度、精准服务转型升级。在今年7月份，这个项目成功入选了全省首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的典型应用场景。
1: 那么在运营调度和线网优化方面，公交数字大脑给常州公交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3: 公交数字大脑可以依托客流、车型、驾驶员等多维资源自动生成运力调整方案，系统会自动识别运力错配情况并进行调整，真正做到一线一侧，高峰多发、平峰少发、高峰大车、平峰小车，这就改变了以往一刀切的高峰加密、平峰减班的策略。2025年以来，我们累计调整了近200条次线路的行车作业计划，在47条线路上实行了大小车的混合运营，单条线路最多配置3种车型，单个调度岗效率提高了3倍以上，车辆准点率提升至95%以上，车辆满载率同比增长22.6%。在线网优化方面，过去我们只能通过刷卡数据来获取乘客的上车信息，但是无法获取下车信息。

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0: 承诺书的落款是三喜公司的技术代表袁某和销售代表潘某，两个人呢都签了字啊，签了名，按了手印。
1: 嗯，应该说这个协议白纸黑字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嗯，
1: 那么当初的承诺为什么至今没有履行？
0: 嗯，
1: 在9月11号的节目当中，因为当时距离9月15号的截止日期已经非常的近了，
0: 是，
1: 而对方呢是一点动作都没有。
0: 嗯，
1: 所以投诉人很着急，然后我们就连线了三喜公司的黄总，黄总直接表示，签署的承诺书是员工个人行为，公司不认可。
2: 没有这一说，他承诺书当时是在公司也没授权的。那是一个人行为，后来我们公司还有找了这个业务员。
1: 那您的意思是这个承诺书就不作数了是吧？
2: 对呀、啊，他是个人行为，又没有公司授权呢、啊、
0: 什么叫个人行为？他是你的员工对吧，这个东西能截然的就是分开不承担责任吗？在这位黄总说完之后，那么投诉人耿先生呢立刻给我们发来了一份授权委托书。他不刚才说到就是公司没有授权嘛、嗯、结果人家手上是有这个授权委托书的。这个授权委托书成这个签署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26号。
1: 也就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的几天、
0: 嗯、
1: 几天之后。
0: 是。上面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写明现委托袁某作为我公司代理人，全权处理盐城滨海烘干房项目全部相关事宜，包括现场对接、问题整改、相关资料签字确认工作。受托人袁某在授权范围内实施了行为，签署的文件我公司呢均予承认，那么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文件落款盖有江苏三喜机械有限公司的公章，还有袁某和黄总的签字。
1: 嗯，就这个袁某是谁呢？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和投诉人所签承诺书的那个公司的员工、
0: 嗯、是啊。
1: 那么在这个委托书里边也讲的是由这个袁某全权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那么此前所签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文件呢都是承认的，公司都承认的，并且承诺会承担法律的后果、
0: 嗯、是。
1: 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份授权委托书的最后还有一行字、上面是这么写的、
0: 嗯、
1: 委托期限自盖章之日起至该项目所有事宜办结为止。那么这就是不是意味着在6月16号之前的承诺书不被公司认可呢、
0: 哎、这个时间上确实差了一截子哈，
1: 差了几天、嗯、
0: 对，他这个认为你之前我没有给他授权，所以这个授权是从26号事故之后这个签署的，所以之前他签的就不承认啊、这公司就不承认。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合理哈、合法？9月14号，我们联系到了江苏三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另外一位负责人朱总，他表示呢，公司技术人员袁某签署承诺书的时候呢，

不在的预言。尽管会有43次会议作为保障，但是问题依然存在。首先呢，4000人住在游轮上，一旦台风来袭，船体晃动和码头的碰撞都是安全隐患。其次呢，虽然花园码头和游轮周边已经备好能容纳3000到4000人的避难场所，但是这些设施是否能在台风中保持安全，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如果台风正面袭击，名古屋港的管理会计划让游轮驶离港口去外海避险，同时呢，搭载选手一同出港。这种情况下呢，比赛的赛程可能就需要调整，所以组委会也会表示协商调整赛程，但是具体如何操作尚未明确。大型的综合赛事呢，其实最怕的就是临时改赛程，尤其是乒乓球的项目，一天多赛，场地连轴转，会严重影响运动员的状态。而这次台风的时间节点正好会卡在多个项目争出线冲金牌的关键时刻，如果

0: 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一块儿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7: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L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八城附近，GL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路段，以及 S48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双凤附近，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兰多魔术。在附加赛当中啊，附加赛的梯队会有洛杉矶快船、菲尼克斯太阳、波特兰开拓者、犹他爵士和华盛顿奇才啊，包括像夏洛特黄蜂、孟菲斯灰熊、布鲁克林篮网、芝加哥公牛、密尔沃基雄鹿，都很有可能是优秀但是还不太够强的一些球队了。同时呢也谈到了湖人队新赛季的前景啊，湖人队的阵容深度啊能够进西部的前五。对于洛杉矶湖人来讲呢，在东契奇和里弗斯身边呢，他们会打造一套全新的阵容。湖人队呢也终于拥有了一个真正攻防兼备的中锋，就是沃克凯斯勒，而且他们也拥有大量能够自己运球得分的动态球员。然而呢在评估阵容的时候呢，仍然会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除了在东契奇和里弗斯身边没有一个明确的第三选择，此外呢湖人预计在防守端啊也不会太出色，也许他们每晚能够砍下120分以上，但是他们在防守端也同样会丢掉同样多的分数。尽管如此啊，这仍然是一套看起来能够排进前五的阵容。眼看着 CBA 的新赛季大幕即将开启，作为卫冕冠军上海男篮现在外援还没有凑齐啊，除了古德温，另外两个外援呢都还没有消息。而现在根据媒体人的报道啊，麦基在新赛季有望重返 CBA 打球。根据了解呢，在美国集训的上海男篮对于麦基进行了试训，同时呢会加盟上海男篮出战洲际杯，算是他最后的考核。而广东宏远外援也是迟迟没有确定，有媒体人报道 NBA 的名将拉塞尔有望来这个 CBA 打球，而广东宏远也进行了询问，如果能够签下这位 NBA 的名将啊，对于重建广东宏远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目前大部分的 CBA 球员的外援都没有球队的外援都已经确定，只有上海男篮没有确定大外援，所以当传出麦基有可能重返 CBA 赛场的时候，大部分的球迷都认为麦基的下家是上海男篮。而根据了解，上海男篮在美国集训期间呢的确对麦基进行了试训，这和上赛季引进怀特赛德几乎是一样的。上海男篮还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位内线有护框能力的大中锋，麦基显然是怀特赛德的平替，所以目前麦基有望加盟上海男篮出战即将开始的洲际杯，根据比赛情况来决定是否延续后续的合同。当然有了怀特赛德违规的闹剧啊，这个麦基肯定也会被球迷和媒体重点关注。广东宏远虽然传闻是萨姆纳续约没有问题，但是球队方面没有回应。拉塞尔也传出有意来 CBA 打球，目前是缺少小外援，或者说主力外援的就只有广东宏远了啊。在杜峰和朱芳雨离队，球队整体实力下滑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引进拉塞尔，那么肯定对于球市啊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很有可能会帮助广东宏远去冲击总冠军。当然拉塞尔年薪肯定不会低啊，除非有第三方来提供赞助，否则广东宏远想凭借自己的一臂之力恐怕还无法签约拉塞尔。
1: 一场比赛你关心的是什么？
2: 一个项目你痴迷的是什么？
3: 一个偶像你崇拜的是什么？
4: 你崇拜的是什么？
5: FM 101.1天下体坛，陈婷告诉你体育有什么，
6: 体育有什么。
7: 只有全力以赴，梦想才能起飞。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

0: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
2: 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请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

0: 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 九九点七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巷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马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马警官，你好。
2: 关青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常先生在玩游戏的时候收到一条好友申请，对方提出想用3000元购买常先生的游戏账号，因为对方出价较高，常先生觉得有利可图，便欣然同意。对方发来网址链接，声称需要通过平台完成交易，常先生随即点击链接进入虚假游戏交易平台。注册登录以后，系统显示常先生账户内有3000元的冻结金，需要先交900元的解冻费才能开始交易。常先生通过扫码支付以后，账号依旧显示被冻结，接着对方又以需要交手续费、认证金等各种理由诱导他付款30000余元，但仍无法提现，常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示，买卖游戏账号道具请通过正规的交易平台，切记脱离官方平台或者私下交易。
1: 那么看到这样的广告，你会怎么做呢？ A， 这样赚钱也太容易了吧，马上和对方联系。 B， 对方一定是骗子，不能上他们的当。 C， 非常心动，问问对方具体要求是什么呀。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

江苏省公安厅公布的互网2026专项工作五起典型的案例，并且提出网络安全的防范建议。那么有哪五起典型案例呢？先来说第一起，来自于宿迁。2026年6月，宿迁公安机关工作中发现，江苏某公司在为一政务系统提供建设运维服务期间，未对系统内存储的防范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等技术保护措施，未按照规定留存不少于6个月的网络日志，未加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监测识别和处置，导致网络电话设备被不法分子攻击侵入。当地公安机关根据网络安全法第61条规定，对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某养老机构予以行政处罚，并且责令限期改正。

案例之五来自于苏州。2026年4月，苏州公安机关网上巡查发现，某论坛评论区出现大量赌博网站推广引流信息，累计浏览量达到了2.3万多次。经查，该论坛是某科技公司开设，为航拍的爱好者提供在线的交流学习平台，但是没有建立健全信息安全审核机制，对手段在升级。人工智能技术被不法分子恶意用于网络攻击，网络犯罪技术持续迭代升级，传统安全防御体系面临严重的挑战。保护网络空间安全需要紧起合力，紧民同心，需要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网民携手努力，呼吁各企业事业单位要健全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与业务模式相配合的保护措施，及时排查高危漏洞、弱口令等等安全隐患，完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安全保护体系。各网络平台要完善用户的身份核验、内容审核巡验和算法推荐机制，及时处置网络违法信息，主动防范网络不良信息，配合公安机关治理网络黑灰产，全力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当然，我们的广大网民要警惕各类网络诈骗陷阱，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扫描陌生二维码、下载非官方渠道的 APP， 不信谣、不传谣、不参与网络暴力，确保文明上网、依法用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快乐加入到节目中来，把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的答案发送过来了。那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来积极参与。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3: 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用心关注平安，用爱传递法治力量。
4: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金陵之声，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大蓝鲸 APP 的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来，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你可以一一浏览。有很多的好朋友呢想和我进行沟通，那么就到哪里呢？大蓝鲸 Life 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第一个板块Live 互动，进来之后呢，你会看到有其他朋友在跟

对不对？我这该占便宜占便宜，是吧？再加上人怎么诚心，是吧？哎呀，还有什么好说的？行啊，没事，待着吧，待着吧。上天有好生之德。哎呀，来吧，咱们一块乐呵乐呵吧。啊，你们现在没什么事儿干，一块喝吧。哎呦，好嘞，好嘞，多谢军爷。好家伙，这些所谓的买卖人，就是江东的这些军校们啊，这些相关们，真是买卖人呢。嗯，他们接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买了，然后再把人卖喽。哪是做生意的，把自己包装得很胆小。嗯，但是其实他们是有意而为之。前文书杨先生提过了，那大船下面那船舱里边那么大个儿，装的是货物吗？哪儿啊，那是一个一个虎视眈眈的江东子弟，手里边都拿着硬家伙呢。要么说这些牙将，要么说这些军校，嗯，喜出望外的同时就忘了江东人是有多狠呢。你说按照你们习惯该检查检查呀，对不对？把船开过来，来我看看那里边是不是货物啊，一看是人，哦呦，点烽火台，这事儿也就完了。破就破在啊，这事儿坏就坏在一帮人被这些酒被这些肉给腐化了啊，因为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待着啊，天天跟这儿盯着，好家伙了，在那个时候那帮人哪能待得住啊，啊，没酒没肉没好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拿这些事儿当回事儿。嗯，哎呦，高兴啊，吃喝撒一群舞一伙，哎呦，一直喝到天黑，各位仨字儿全醉了，没有一个清醒的。嗯，由这个江边啊到这烽火台上，好家伙，您看去吧，这边仨那边俩，这边五个那边一堆，哎呦，东倒西歪都不行了。烽火台不止这一座，沿江所有的烽火台都这样。嗯，全按这一招行事。等到第二天五谷天明，就听着夜空当中一声炮响啊，这就是暗令啊。随着这一声炮响啊，哎呦，船舱里边藏着那3万精兵是一齐出动。您可听好了，不止这一艘船啊，几个烽火台里边一共藏了3万精兵。好家伙了，一艘船里边藏3万，那孙权就甭打仗了啊！你这不是普通船，你这是航空母舰，这是啊，好多船呢。这3万人出来，喊杀声震天呢，上岸就捆呢。您看过那就是捆羊捆牛捆猪没有啊？比那个还痛快。好家伙，那羊啊被人捆还得咩咩叫两声呢，这儿连点动静都没有，怎么的还都没睡醒呢，一个个呲呼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开开开开，这边崩开了，开玩笑呢嘛，嗯，喝不动，好家伙了，一帮大酒蒙子大酒腻子，哎呦，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帮人酒醒了，再低头一瞧啊，得嘞，嗯，都成粽子了，哎呦，四马倒船蹄全让人捆上了，哎呦，有的让人把这嘴都给堵上了。还有那个烽火台那些牙将，好家伙，还打算反抗呢，哪有劲儿啊，脚底下都没根了，让人全捆上了。就在此时，各位，吕蒙吕子明可就上岸了。吕蒙登上烽火台，把这牙将带过来，牙将这么一看，这不是江东吕蒙吗？不是，这你不是病了，你才病了的，呸，不要脸，你们全家都病了，你给我说这干嘛？弄死你！旁边拦着，哎，那个将军，控制情绪啊！您现在已经胜利了，好不好？咱们没必要跟他们置气。哼，他诅咒我，这行了，不重要啊！咱已经把他们控制住了。好，吕蒙啊，得意的哈哈大笑。你等听了，哼，不错，你家吕将军是病了几天啊？不过现在我好了，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上五楼一口气儿我不费劲了。那位说着补了钙了，这是啊。哎，我现在可厉害了，我能小跑，我能垫步，还能大跳，哎，大跳，哎，行，您冷静冷静，喜出望外，您得意忘形了，这是啊。吕蒙这儿看着这些被捆的牙将和军卒，哼，你等。

不要担心，我们今天把你们捉住了，绝不杀害你们。听好了，我们现在要去荆州。我知道啊，你们一家老小都在城内啊，放心，我们江东一定保你们居家平安无事。可是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可听好了，你们可要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各50%的比例来分配，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按政府性基金管理办法纳入预算，实行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流程彩票公益金由省级财政部门、商、民政、体育等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分配原则。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60%、30%、5%和5%的比例分配。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显示，2025年中央财政当年收缴入库彩票公益金807.05亿元，加上2024年度结转收入78.94亿元，共885.99亿元。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2025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702.15亿元。按上述分配政策，结合上年结余等因素，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417.84亿元，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各位下午好，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节目，我是张端。我们正在为各位现场开出的是第26146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开出的前四位数字，它们分别是3、6、4、2。我们来继续关注相对应的一些体彩的最新资讯。养老与应对老龄化是关系民生的大事，而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而专门设立的战略储备资金，是维护人民长远利益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转化、基金投资收益和以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坐实个人账户中央补助资金纳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统一运营，作为基金权益核算。数据显示，彩票

0: 已经已成为全国社保基金最大来源之一。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彩票都会贡献一份爱心，以2元一注的体彩大乐透为例，就有0.72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这些公益金被广泛应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推动教育助学等众多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领域。购买大乐透不仅是一次邂逅幸运的机会，更是每位购彩者随手参与公益、奉献爱心的便捷方式。我们即将要诞生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数字，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开出的江苏体彩七位数的直播摇，
1: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2: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3: 其他的一些信息吧。
4: 嗯，最近召回这么多车，咱们是不是要说一说？
3: 可以啊。
4: 嗯，像刚才说比亚迪了，咱们来把比亚迪的召回说一下，因为比亚迪这次召回的有点多啊。
3: 嗯，
4: 比亚迪汽车工业召回了相关的产品，其中呢，从即日起召回2015年的3月28号到2018年的12月21号期间的唐，这是老唐啊。
3: 嗯。
4: 是58026辆，2018年的5月19号到2022年的1月14号期间的全新一代的唐 DM 是77846辆，
3: 嗯，
4: 2018年的12月27号到2021年的10月25号期间的全新一代唐 EV 是7023辆，同时呢还要再召回2014年6月27号到2019年6月9号期间生产的秦是40316辆，他们的召回的原因是因为生产制造的原因导致制动踏板限位材料批次性的异常，长时间使用之后限位垫可能开裂破损，极端情况之下限位垫会脱落，造成制动踏板没被踩的情况之下刹车灯常亮，向后方传递错误信号，存在着安全隐患。对此呢，他们将免费更换改善之后的限位垫来消除安全隐患。全部都是老车型，老唐老秦啊。
3: 嗯，是这个，当然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4: 对，那比较多，很多人说那比亚迪大不规模召回把人吓一跳，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原因啊。
3: 未来呢也要召回686辆的萤火虫纯电动汽车，存在着转向助力失效的隐患哈，600多辆，因为它召回的车辆呢是制造工艺的异常波动，转向管
4: 容嘛，
3: 嗯，
4: 宽阔的这种境地啊。
3: 是，这个也是广告的这个口号。
4: 嗯，
3: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就觉得这台车，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地方是比亚迪已经洗去了之前的廉价感，甚至在海狮08上已经呈现出非常强烈的高级感。
4: 嗯，
3: 因为你尤其看它内饰部分，昨天我很仔细的去研究了它的内饰，它的整个内饰的饰板都用上了象牙这样的材质，
4: 贝母
3: 对，贝母，但是我感觉很像象牙，
4: 对对，
3: 因为它摁上去之后就是觉得非常的高档。
4: 嗯，对，
3: 甚至在阳光下，就是在那种灯光的照射下，它能够闪现出一种
4: 不同的光泽，
3: 就是很光芒耀眼的那种感受，就是很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4: 它原来用的都是钢筋烤漆，它现在用这个贝母材料之后，就给人的感觉那种珍珠贝珠光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棒嘛，对不对？
3: 明白明白，所以这种高级感也就已经出来了。那这台车20多万的价格，其实横向对比同级别的其他产品，
4: 嗯，
3: 要么就没有它大，要么可能配置没有它丰富，
4: 对，嗯，
3: 对吧？反正比亚迪这款产品，我个人觉得是还是比较强的。
4: 现在呢，你看就是包括像海洋网的车，低瓦林音响也都给你给到，
3: 嗯，啊，对对 对,
4: 对, 对，
3: 好的配置都来了，
4: 配置也是非常齐，而且像带排水口的这种雨伞槽啊，这样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3: 嗯，
4: 应该说我是觉得在他的产品力上面，其实体现出了很多的这种自信，
3: 嗯，
4: 自信呢就是原来别人能造什么，我就跟着造什么，现在是我要突破，包括材料的运用，
3: 嗯，
4: 我想要去突破，去造一点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
3: 嗯，
4: 这个时候让别人跟着我来啊。
3: 是的，我甚至会觉得就是在美感上面，他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4: 对，
3: 他其实在一点一点进步。大家以前就觉得比亚迪，哎，网约车啊，或者说低价，
4: 嗯，
3: 廉价，但你现在再去看比亚迪最近推的几款车，嗯，我们都不说腾势、方程豹了哈，
4: 嗯，
3: 你就直接看王朝、海洋推的一些车，它的内饰的设计其实已经开始追求所谓的艺术范儿了。
4: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品牌可能成熟和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啊。
4: 对，所以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去体验体验，因为就像他们的这个曲总王总。

0: 8分，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在同步的播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抖音正在连麦我们的技术专家，我们的节目呢也会继续把我们的技术专家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于秦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田崇磊田总，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把田总的电话呢接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此时此刻如果在自己用车过程当中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或者你在本周五六七中秋节或者下周国庆节要出去玩，现在你的车没有做检查，你也不知道车况怎么样，你在我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留一留，停留一下，我们的技术专家正在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刚才我们说了要做出行之前要做轮胎要查一查，要做防冻液要查一查，要做刹车片要查一查，还有什么呢？继续让田总跟大家来说，田总还有什么要查的？
1: 你要把机油标尺查上去。
0: 机油标尺，刚才有不少朋友
1: 车子一熄火以后就立马就查。
0: 嗯嗯，三分钟。
1: 有一个三分钟以后，然后测一下子机油的刻度线。
0: 嗯。
1: 如果说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
0: 嗯，
1: 就是正常的。
0: 嗯。
1: 因为机油你停放一夜以后呢，它机油它回流的过多以后呢，也会导致你的机油测量是不准的。
0: 嗯。对。
1: 它这个机油多少呢？因为它加的过多。首先大家很直观的一个理念，就像人吃多了以后会胀一样的，机油多了以后呢，它
0: 到哪去？
1: 机油大家知道，它机油在曲轴里面运转。
0: 对，
1: 你发动机的运转的时候，你机油多的话是会增加发动机的阻力。
0: 对。
1: 另外一个，过多的机油蒸汽穿到燃烧室燃烧，也会导致你的积碳的增多。
0: 哦。
1: 因为它机油它不会少，它会有一部分。你飞溅的越多的话，不过是阻力越大，它发动机负荷越大，然后带来的一系列的就是发动机的问题也会出来，
0: 排放的问题也会出来，
1: 对。
0: 如果要是被烧掉的话，
1: 烧掉的话那不行，烧掉的话扩散比也不对，积碳会更多了，
0: 所以就不能多加。不能高于那个上限的那个孔，一定要注意啊，大家自己。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热车的时候，你把机油标尺拿出来，那么多朋友都没有拔过机油标尺呢，拿出来看一看，特别是要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看一看啊，主要是看一看有没有少。他说有一位朋友说内部工作压力大影响车子动力，对的，
1: 对，
0: 因为它阻力大了嘛，你油耗也高，动力也差。好，这个是我们要检查的另一方面，就是发动机的机油，对吧？还有呢？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了，电瓶。
0: 电瓶。
1: 对。周老师，我今天翻车了。
0: 怎么？你还会翻车？
1: 对。
0: 怎么翻的车？把你的丑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
1: 我今天中午。一个是救援，是另外这台车
0: 马六，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2019年产的 GL8。
0: GL8，
1: 对，
0: 你去救援的是吗？
1: 对，就后备箱里边的，它因为 GM 的话，它是不怎么耐高温的。
0: 对，
1: 就像我们讲的 EFB 也是启动电瓶，但是它是水电瓶。它这个电瓶的话，使用寿命相对来说比 GM 的，同样是在发动机舱位置的。它寿命要稍微长一些。
0: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出行的话，你是启停的电瓶正好用了2年半左右，不是说你的寿命到了，但是我们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电瓶去做一个测量，就是我们能够量出来它的健康度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对不对？你别到外面到路上了，哦，它点不着了，那你找谁去啊？大家都休息，你去找救援当然可以，但是你的整个节奏就打乱了。你本来是要度假的，你不是去，对不对？去找救援的，整个这样的感觉，让你整个的假期

0: 生活都不好了，对不对？
1: 对。
0: 嗯，哎，
1: 其实
0: 你的这个主播暂时离开是啥意思？
1: 不好意思，刚才来个电话，切掉了。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我遇到一个自己就是身边的朋友遇到的问题。我是10月1号有一年是回家的。他也回家，他是10月3号当时在高速上面堵着车。他说我油也没有了，电瓶也不行了。我也不敢熄火，他在发动的话，他油可能他也不知道要堵多久。所以说像遇到这种，他也是经常不怎么开车。
0: 好，我们有很多抖音直播间的留言啊，就是有一位朋友说电瓶健康度掉到多少就必须换掉。哎，你这个画面能出来吗？你点一点看看能不能把那个画面点出来。
1: 我这边出来了。
0: 哦，我们没有看到，大家看到了吗？朋友们能不能告诉我大家看到田总的画面了吗？我这个我看不到。哦，看到了，看到了。好了。就电瓶的健康度掉到多少就必须换。
1: 我给大家再测量一下。
0: 嗯，
1: 这样的话比较直观一点。
0: 好。有一个 X1 他说电瓶多数情况都是冬天早晨爬窝，一个是冬天很冷的早晨，还有一个是夏天极热的中午，这两种状况我都碰到过啊，所以就是两种情况都是电瓶容易爬窝的情况。如果你的健康度已经不够了，那这两种就是打不着的情况。嘿嘿 ，X1， 干嘛要哭？好，我们来检测一下这台车它的电瓶的健康度在什么样的数值。大家除了通过 FM99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此时此刻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正在连线连麦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于秦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田崇磊田总。我们正在说的话题是中秋国庆节假日期间我们要出游的话，我们之前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好，现在已经看到电瓶了，此时此刻正在测量这个电瓶的声音啊，不是声音，但是谁说声音断断续续的，我就说声音了。电瓶的健康度，
1: 对，它这个好像还不是启停的，
0: 不是启停的，普通电瓶。
1: 对，
0: 它现在数值是多少？我这个有点反光，不太看得见。
1: 它这个是
0: 看到，还在测着呢。这个是可以的。
1: 不是要调到这个，它是有个测量的标准。这两个标准要对应到这个
0: 电瓶上面的刻度，这上面的标志，对吧？
1: 对，对，然后再进行测量。
0: 对，我们有个听众说叫调整 CCA 值化的情况啊，胎压的情况， 对不对？都得看，要看这个刹车片的厚度。就是有经验的修理厂，他都会告诉你，你这个厚度还大概还能跑多少公里，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我的冷却系统，
1: 对，
0: 防冻液够不够，少不少。然后看一下机油，发动机，
1: 保养时间，是不是
0: 保养时间？保养就是如果临近保养，那你不要说我跑一圈再回来保养，建议大家保养完了之后再出去，对吧？
1: 对。
0: 这样子话更安心一点。另外就是可能还有一些软性的，比如说你要把你的驾驶执照啊，把你的这个行驶证啊，你得放在车上啊，不要忘了，不要放在这个包里的，平时的包节假日不背，那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今天谢谢田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1: 好的。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
4: 也会感觉到不太一样哈。好，还有山里人说好漂亮的石榴啊。对，因为今天我讲这个。

0: 在忙碌的缝隙里，你有多久没停下来感受生活？是时候换个视角，重新打量日常。一件好物，一段故事，
1: 一种态度。
0: 物色生活，让平凡的日子闪闪发光。
2: 物色生活，今天给你物色到的是秋天的果果。咱们古人说秋吃果冬吃根，这个秋吃果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能够想到的水果之外，还有一样果，那就是坚果。坚果党们是不是要欢呼雀跃了？秋天是很多坚果的成熟期啊，作为植物种子，坚果是具有安心养神、健脾养肺啊等等功效的，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啊，你吃一点坚果是有助于补养元气啊，中医上讲要补身体。入秋之后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心血管的负担会加重，而坚果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非常丰富，它特别会帮助我们调节血脂，很容易啊，在秋天的时候给你带来一定养护的。而且呢，坚果里面有一个含量特别高啊，有一个物质的含量，镁。镁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情绪。其实很多人一到秋天的时候就容易怎么说，伤春悲秋啊，尤其是你看今天又是阴天，然后又是下雨，这还好啊，天气还没有那种特别凉。到深秋时节接近冬天的时候，很多人会抑郁的，所以其实像春天和秋天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情绪方面的关照，大家可以更多一点啊。你像吃点坚果，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调节一下我们的心情。而且呢，像你就拿杏仁这种东西来讲啊，它也是坚果里面的一类，它就是维生素 E 的含量比较的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车多缓行，应天高架双向流量都比较大，那么其中往大教场方向，在中山南路上桥口附近受到事故影响，车辆排队延伸到了黄山路上方，请注意避让。通济门隧道往龙盘中路高架车流量略大，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路和中山东路车辆是有短暂积压，汉中路往汉中门方向间段有排队，需要耐心通过。现在南京周边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工作将于9月23日正式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铁路南京站预计16天发送旅客533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43.94万人次，增幅9%。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日，

静姐也承诺啊，如果你有任何不愉快的消费体验，都可以拨打一个投诉电话，这个投诉电话记清楚，4000876315，来打电话进行反馈，会有专人接听，专人处理。行，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你收听，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以及视频的账号，你可以搜索一下抖音苹果的物色生活，视频号呢大写的英文字母 GSBC 苹果啊，加关注。接下来是开心方向盘，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下载大蓝鲸 APP。 最后我们听这首是我们最近推出的浪漫中国主题的节目主题曲，明天下午的4到5点，物色生活，我们再见。

0: 所以诚实包容，所以不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流量逐渐增加，车辆在大桥南路高架上会有短暂排队，其他的过江通道基本都还保持畅通，可以放心选择。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进口处呢，车辆是有明显积压，在隧道内通行也是比较缓慢。内环东线的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往双桥门方向车多缓行，内环西线的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有3分钟左右的缓行。应天高架现在双向车辆主要集中在文体路上方到大明路上方这一段，不过会对从机场路往应天高架转弯的车辆通行。

0: 情有影响，车辆预计车尾等待的时间大概在7分钟。地面主干道目前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路和中山东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春节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千万别忘了，清明、五一两个小节日是免费的，然后呢，就是十一和春节是免费的两个大节日，所以中秋不免费。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要再一次提醒一下，同时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一下，那就是24号的24点，油又要开始涨价了。预计啊，现在只是预计，92号汽油呢，预计每一升是涨4.8毛；95号汽油呢，每一升预计是涨5.1毛；0号柴油呢，每一升呢是预计涨5毛钱。所以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24号下班的时候，或者是这两天就可以去加加油喽。好，这里是来自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我们也说一下，因为今天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但是呢，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我们的警官主持们都是有一些正常的工作啊，他们会有相应的一些排期，所以说今天呢，就是由小军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各位。但是明天又到了我们的周一交通事故解答日啊，周二呢是我们的高速交警拜访的日子，周三又是大队城区啊大队服务日，和周四的车管所，我们还是逐一的是由警官主持人来上节目的，所以今天小军陪伴各位。

大家不妨也是到应用市场里面去下载一个铁路12306的官方的网站，或者呢就用自己的手机客户端，也是12306的这个手机客户端去进行购买。这样看来啊，反而是最保险的一种方式，你觉得呢？

0: 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来。刚才山里人跟我讲说，君姐你知道吗，国庆节的火车票都已经全部售完了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是不是？好了，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呢，也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啊，已经有来自于中秋和国庆的出行指南，以呢管理的路段又是在南京的这样的一个城区或者是市区当中，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的区域当中，那么是有九处是属于一种施工围挡的，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这个呢就是你在通行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完你会觉得哪九处啊，那有可能我说完以后你就会还是不太记得，对不对？比如说有宁马城际铁路板桥北站和板桥北站至板桥站区域会进行一个施工，就是这些它是很专业的，那怎么办？也就是说你在出行的时候把导航系统打开，它就会告诉你
2: 渗透吸收，加成优化护肤效果，难怪好多人一瓶接一瓶的打底使用，只认全能乳。所以强烈建议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呢，银江南精选只要389，零期捡漏，价格低但是保障正品。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1: 而且呢我们也讲到，就是整个的这个高速啊，还有普通的国道省道啊，也都会去进行一个车辆的就是大幅的增长，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当然了，我们每次

0: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是处于一边走一边去找这个路，
1: 嗯，
0: 反而呢有一些这个就是直接学专业的学生呢，现在在外边可能就业啊反而更广泛一些
1: 哦。
0: 但真的就是孩子的焦虑跟咱们那会儿当学生的焦虑，
1: 嗯，
0: 已经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 不是不，
0: 咱们那会儿好像不太担心，
1: 嗯，
0: 说毕业之后找不着工作，还不
1: 因为像我们这样。

0: 但是呢，你们自个儿挣自个儿花没有问题
1: 啊。
0: 孩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收入，
1: 这不，
0: 他就非逼着父母，我要买那三年。
1: 有时候孩子用自己的认为有效的方式逼这个父母的时候，
0: 对
1: 这个父母，你们要醒醒了，
0: 哎
1: 啊，你要知道，
0: 嗯，
1: 这孩子以后如果用这种方法能够制服你们，
0: 对，
1: 你们以后就有的受了，
0: 对了
1: 啊，所以千万着啊，这个话不是假话啊，
0: 是的，是的，
1: 一定要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0: 哎、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0: 对喽。所以说到 LV 呢，你可以搜那个
1: 转转转转。对吧？你觉得说你觉得你
0: 我也不知道抖音把我定位成什么人了？
1: 不懂啊，反正
0: 老给我推这种广告干什么？我是那种需要买搜什么什么鞋业什么什么，
1: 不，他可能让你
0: 什么什么制造什么什么那个啊，
1: 他让你搜的可能就是
0: 啊，
1: 哎，就是最倍儿像、啊，
0: 真的，他就不是他，我看了。商标人家没用 LV 的商标、
1: 啊、
0: 我真去搜了
1: 啊，
0: 我也是闲的，我跟那个撑自来水的一样、啊、我去搜了一下，哎，没人，人家就是样子什么质量都跟那个没有任何区别、
1: 啊、
0: 只不过人家自己有牌子了、
1: 啊、有牌子，
0: 哎，
1: 叫 VL 啊，或者叫 LVL 最后一个 L 印倍儿小啊，不拿显微镜看不见，
0: 真的就是现在你就网上这个东西好质量啊什么使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你非要追求那个叫溢价，
1: 哎，
0: 就没意思了。
1: 人家真追求的人呢， 是追得起的。咱不能说打肿脸充胖，那倒没。然后我们说看那个包氏父子，知道那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片子，
0: 是什么？
1: 看过包氏父子，
0: 包氏父子什么？
1: 就是那谁演的
0: 啊？
1: 我还真叫不上名字来，
0: 那就别提这茬了，对不对？自个儿提了，自个儿想不起来。
1: 不，就是那谁演的，我记不起来。但是就是那个，
0: 啊、
1: 就是那个，
0: 嗯，
1: 那个你哎。那个郭纯，你用的头油是什么牌子的？
0: 哦，好像有这个，有这样的、
1: 啊、斯丹康、嗯。哦，我也用斯丹康上进蹭人头油，
0: 哎、
1: 啊、
0: 哎，
1: 然后跟他爸，他爸爸明就是一个特别底层的劳动人民，
0: 啊、
1: 然后呢，他非要让他爸。那、这个郭纯跟我说了，打篮球他可以叫，他说我 pass 特别好，他就是过人特别好，
0: 嗯、
1: 啊，要给买篮球服多少钱多少钱，他爸爸那个到处借钱，
0: 你看
1: 就那个
0: 啊，
1: 包氏父子就是有这么个片子，老片子了，
0: 哦，
1: 可老了那片子啊。
0: 现在人吧，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明明挣的不多，每个人都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庸庸碌碌，非常平凡、
1: 哦、
0: 但是每个人心里边都住着一个叫发财梦
1: 啊，这谁不想吧、
0: 啊、
1: 叫这种发财梦啊，
0: 哎，叫什么呢，叫这个世界上我肯定是最特殊的、
1: 哎、
0: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1: 啊，就
0: 我只不过机会还没来，但凡一旦就是什么哎七彩祥云一来，我就
1: 搭着就上天了，
0: 大鹏一日同风起，
1: 哎，我这扶摇直上九万里，
0: 我就行了、
1: 啊、
0: 你别看我现在一月挣三千多、
1: 啊、
0: 哎，但凡马斯克要是跟我合作，
1: 哎，他把他的股份打入我这边一半吧，咱不说多啊，
0: 怎么
1: 废话，
0: 怎么就
1: 这不就是送钱的吗？
0: 不是，关键我什么呢，我做鞋手艺好啊、
1: 哦、
0: 马斯克万一跟我联名呢，
1: 啊，
0: 对不对，出一个马斯克和刘老根联名款，
1: 哎，
0: 我这鞋，我这一旦全世界都知道我这鞋，
1: 刘老根说你别拉我啊，我有的是钱了，我这
0: 英明啊，主公，刘磊大人，
1: 先不急，
0: 先不急，
1: 没事啊，没事，
0: 五分分五十什么一个。振龙天子哎！
1: 哦，
0: 我是振龙天子啊！
1: 啊，
0: 哎呀，这个是以后我怎么？今年之内，您必有一次大机缘。
1: 哦，那好啊！
0: 我他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一小布包来
1: 啊，
0: 里三层外三层裹着，里边是一块小玉佩。
1: 哦，这个就是您曾经遗留在人间的玉玺，
0: 才有遗留在人间的事儿。您知道您
1: 上一代，
2: 哎，老板，哎，找我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买走你。
1: 底下带齿的那种。
0: 哦，
1: 现在是399，
0: 1299，现价399，
1: 就是在交广里边，交广这个我们自己的平台买。
0: 对
1: 啊，来瞄一下啊，在交广官微里边回复跑鞋两个字
0: 就可以下单了，
1: 进来看就行了啊。再说一遍，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0: 跑鞋，对了，
1: 就可以下单了啊。
0: Hello。
1: 好，来说一下我们那个中石油携手我们江苏交广来做的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有奖活动啊。
0: 哎，就是加油啊，赢一吨汽油的这个比赛啊。
1: 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挑战已经接近尾声了。
0: 对，
1: 在这个时候仍然可以报名。
0: 嗯
1: 啊，仍然可以报名。报名
0: 只要报名成功就有15块钱的汽油券。
1: 如果你带着朋友一块再报一次，
0: 你就两人各得15块钱。
1: 这多好啊！而且抽奖呢，它不是说光是一吨汽油，有人说那最大奖不可能落着我身上，它是抽这个一吨汽油之外还有额外的很多小奖，
0: 对喽
1: 啊，所以这中奖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0: 但是要有个要求，要求大家不要违反交通法规。
1: 哎，实际上呢就是百日零违法，你是驾驶员，你有驾照，
0: 对
1: 啊，有车本，有驾驶行驶证，
0: 对，
1: 然后参与这个。
0: 对，
1: 那具体参与方法我们来说一下啊，
0: 就关注

0: 刘经理，
1: 刘经理这边啊，
0: 刘经理的旅游想去玩一下啊，想去刘经理给你们设计的路线，好几个国内的路线了。
1: 一个是江西
0: 九天，
1: 江西的九天人文康养之旅。江西是一挺好玩的地儿，
0: 对，
1: 而且是属于还真的没有那么人头攒动，
0: 哎，
1: 啊，这又好吃又好玩，
0: 对，
1: 然后。

0: 父皇，儿臣问你，你打算把皇位传给谁呀？哎呀，
1: 你个孽子，都什么时候了，我病成这样，你居然还想着传皇位的事儿？
0: 父皇啊，儿臣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打算把皇位传给谁？
1: 哎呀，你个孽畜，难受死我了！快传太医，传太医！
0: 哼，这个老东西，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不把皇位传给我，竟然还想着传给太医！来人呐，把宫里的太医全都给我杀了！
1: 哎，等等，哎，等等，哎，你个孽畜，急死我了！
2: 成名凉爽提醒您，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3: 不抵住，
4: 嗯，哎，四声，
3: 哎，
4: 都全了，按顺序走。
3: 对喽，
4: 啊，山明水秀，
3: 可以
4: 啊，
3: 嗯，
4: 瓜田李下这一下好，来了一个啊，
3: 瓜田李下，
4: 不，问豆瓣没意思啊，咱们就说清楚啊，
3: 哎，
4: 啊，千锤百炼，优柔寡断啊，光明磊落，
3: 对，
4: 对对对对对，
3: 死无。怼正、啊、不对，
4: 四五怼正，这些全是方言。我跟你说啊，
3: 又是他，又是他，
4: 产量是高。兔子，你这不行啊，你这个，你斯文扫地，
3: 斯文扫地。
4: 哎，有的、嗯、雕虫小技，
3: 好，魑魅魍魉不对，
4: 魑魅魍魉，是河南的老乡。花红柳绿，
3: 对，
4: 哎，
3: 好吧，你们。没事做做这种语文训练还蛮好玩的、
4: 啊、就挺好玩的，鸡零狗碎的，
3: 鸡零狗碎可以，
4: 歪嘴冷笑，
3: 哎，
4: 这套对
3: 啊，
4: 四大天王就不对了啊，没有这个，
3: 结束今天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4: 明天就完，兵强马壮，明天就再见了各位啊，
3: 明天再见，
4: 聊到这儿啊，咱们就下次见各位
3: 啊，明天见啊，拜 拜。

奖颁给一套劳动者工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哈，有关于外卖骑手的一些变化。近期在国内的多个城市，尤其我们江苏、无锡、苏州、南京等等，这些保障外卖骑手的新的一些规定也正式的落地，在保障着这一群新就业人群的一些职业

0: 30秒的配送时间。无锡交警花了半年的时间把全市的信号灯数据打通，延迟控制在一秒以内。不要看这个改变看似微小，实则也是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直观的改变。它就意味着算法不再只是一个冰冷冷的监工，逼迫着你为了在准时送达这条红线上强迫你去违章闯红灯，而是它变成了一个懂交规的伙伴，在时刻提醒你安全第一，不差这30秒我会补给你。当然还这是开始哈，我们看到省内呢有这个无锡、苏州进行了试点，当然全国范围内也有一些城市进行了试点。专家也指出，在困达外卖骑手的一些琐碎化的这个任务当中哈，除了红灯之外，还有商家出餐慢呢、写字楼电梯难等啊、小区门禁严啊等等这些问题，这些也成为了他们送达外卖准时率的时间黑洞。不过呢，我们也看到算法治理正在把这些不可抗力计算在内，比如我们南京新街口商圈就展开了试点，有统一的取送位置，避免了这个骑手们停好车之后还要在复杂的这个地下网络包括商场的这个楼层之间层层去找需要取餐的这家店。淘宝城冲锋衣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骑手本身，而是追求平替的中产阶级。为什么大家也发现这可能没有想象中专业这种滑雪服那么贵的外卖服，却在防风防水耐磨性上做得非常的好，甚至口袋还大，简直呢成为了户外爱好者的理想的一套装备。甚至还有滑雪教练说，其实穿外卖服来滑雪的人往往他的技术更好，他们也不怕摔，也对于自己选的这套服装很满意。其实这也是互联网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哈，看似荒诞的背后有没有可能它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喻，这似乎在意味着外卖骑手的装备在功能性上已经通过了最严苛的实战检验。当我们能够在户外的更多的场景当中看到本来不属于这份工作职业的人穿上这个服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和那个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风雨当中奔波的群体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连接。这身衣服穿在普通人身上是体验，穿在属于这个职业身份的骑手身上展现的是生计。一套制服可以拿金奖，一个算法学会了等红绿灯，一份保险开始在全国覆盖。那这些变化也正在让这个群体从隐形走向可见，从被算法支配走向被制度保护。但其实我们要做的远不止这些，比如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晚了几分钟能不能多给一点耐心，在路上遇到骑手的时候能不能多一份礼让，或者当社会讨论这个新就业形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听听他们作为这个主体的声音。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数据的贡献者，也是我们城市生活当中最温暖的摆渡人，看见他们也看见了我们更多生活的底色。评论区也有朋友在聊，觉得现在外卖骑手的装备越来越专业了哈，头盔啥的看着就比以前安全一些。还有人提到说，感觉外卖骑手的团队协作好像更好了，有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之间也在互相帮忙。北海未眠这个朋友也说啊，感觉现在骑手的笑脸，包括接通电话通知餐椅送达的时候，这个笑容比以前都多了，可能是整体的这个工作环境有所改善，真真切切的改变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不知道你对于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还有什么想要一起聊一聊的观点哈，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继续和我们一起聊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来和各位共同进入到的是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明确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注要求。水利部发布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2306回应国庆假期高铁涨价，并表示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那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耳机里所给的安全感和放松感，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哈，十五五时期将会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详细内容呢？

0: 二六就是14周年。你看前面推断的这么好，这么了解，最后数字说错了。哎
1: 呀，王丽，赶紧再算一算，今年多少年？
0: 好算数啊！当然了，这个16周年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念的
2: 倡议和穿拳的方式来完成。
1: 嗯嗯，
0: 我就是骨粉。
1: 哦，是吧？
0: 我当时那个时候骨量就不够，
1: 哦、
0: 然后加了一次骨粉之后，当然相对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啊，大夫还说我比较快。不到一个礼拜基本上就长出来了，骨粉很厉害，所以当时我就问大夫，我说大夫，这个东西如果用到腿上会不会有好处？
1: 还想再长点啊，
0: 腿短能不能长腿？那个就是专门用于口腔的，玩笑归玩笑，但是来到牙博士口腔会有各种各样综合的诊疗方式，放心，没有难得住牙博士口腔医生关于牙齿的问题，只不过周期长与短，您的配合度强与弱，
1: 对
0: 对吧？
1: 对，也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小金鱼幽灵想问一下张远个问题啊。说到种牙，那么对于年龄比较大的人有必要吗？然后会可以去种牙吗？
2: 其实是可以的，特别是岁数偏大一点的人，他的咀嚼功能在退化，
1: 对，
2: 如果他的身体素质也是在持续的一个衰退，如果你这时候牙齿不是特别给力，你咀嚼食物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你吸取到的营养很少，你的身体会慢慢的衰弱的更快速一点，所以说我说特别是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患者，更是要在身体还可以的情况下把牙齿的问题弄好，我们说的安享晚年好口福。
1: 是的，因为之前直播前我特别请教一下张院长，就哪怕90岁高龄了都可以去种牙的、哦、
2: 对，这个种牙呢不是年龄所限制，是什么限制呢？是比如说你说我半年之内有过什么脑梗心梗，做个心脏手术，这个是要往后延迟的、
1: 哦、
2: 比如说我现在血压特别高，我的血糖特别高，这个是在控制完之后才可以进行手术的。
1: 嗯，
2: 哎，年龄大一点我们可以刚刚说到的，我们可以选择舒适化种植，
1: 对，
2: 可以选择我们的导板种植、都是可以的，那个都是微创操作。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到牙博士看牙之前都要做一系列检查，测你的血糖、血象等等等等问题，血压都要测一下，
2: 对，
0: 保证万无一失。
1: 嗯，
0: 你看张院这么一回答，现在已经朋友开始大批量的在我们后台上咨询
1: 问问题了。
0: 有人就请问说，请问张院啊，就是家里老人就是缺了半口牙，然后呢老人家也是担心这个手术创伤会比较大，怕年事已高啊，就是恢复时间会很长，所以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这个即刻的这个就能够解决这样痛苦的，包括这种痛楚的问题的技术啊，能实现什么样的诊疗结果？
2: 其实是有的，因为我们在2025年有一项牙博士的专利，叫牙博士 KELL 加多模态治疗，在2025年1月1号上新的啊，它专门是针对于这种大面积的骨缺失和大面积的就是缺牙的一些患者，那我们可以做到呢，比如说我们当天种牙，当天就戴牙，当天就可以吃东西。然后呢，它区别于传统的这个手术方式的点在哪呢？因为很多外面的种牙说我们说是睡一觉是吧，那是通过静脉给药的，那你要知道静脉给药之后呢，他整个人下来之后是昏昏沉沉的，我们这边呢舒适化治疗是通过鼻黏膜给药，基本上就是说你做
0: 孩子啊，说我们家孩子现在一看牙的时候啊跟要他命似的，惊恐害怕然后暴躁，然后就整个那个叫声就无法复加，好像练成了狮吼功一样那种感觉，
1: 抗拒刷牙、哦、
0: 对，说这个现在数字听说有数字化的儿童正畸、然后口扫可视化的方案、这个对比传统石膏曲膜有哪些优势，然后对于害怕看牙的小朋友有没有舒适化诊疗的方式可以缓解恐惧呢？
3: 我们传统的这个石膏曲膜的话是要把托盘材料放到嘴巴里面去取出牙齿的形态，那这样的话确实是容易使孩子产生恶心呕吐的感觉，
0: 对，
3: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都是用数字化口扫去扫描孩子口腔内的结构，那么口扫机的那个头子的话大概就只有大概1.5厘米的这个宽度，所以很窄小，
1: 那个口扫非常舒服，
3: 就
1: 扫一下、
3: 就是放到口内哒哒哒扫描一下，大概2分钟以内就能把孩子的口腔结构扫描出来了，
1: 而且是360度可以旋转那种，
3: 并且是可视化的、
1: 是
3: 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孩子的接受度会比较高，而且孩子的话能够就是在我们扫描同时就能看到他的牙齿在我们电脑屏幕上的成像，这样的话比较有趣味性，孩子的话也更能容易配合。那对于一些比如说怕看牙的小朋友啊，我们牙博士的话有专门的儿童的舒适化的

0: 诊疗，譬如说我们有游玩区，那么小朋友来到诊所不太了解我们的情况下，我们会引导他去游玩，建立起信任感之后的话，我们再进行比如说行为的诱导。在诊前的话，我们会让他看看别的小朋友怎么做的，或者我们先在我们的手上模型上去做示范，我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操作，这样的话也能够降低孩子的一个紧张焦虑的情绪。那如果孩子年纪特别小，然后特别紧张难以配合的话，我们也有比如说笑氧的吸入镇静的一个技术，那这样的话辅助看牙的话，孩子都会能够比较好的一个配合。
1: 所以在牙博士应该听不到孩子在那边哭叫吧？
0: 也有，但是不是很多。
2: 就是太开心了，笑到哭，下次还要来看牙，好开心呐、
0: 是的，我们经常碰到有些小朋友一开始头一次治疗是哭着来的，或者是爸爸妈妈绑架过来的等到第二次、第三次的话，他们就会自己主动的来，然后并且还会在家里提醒爸爸妈妈，是不是我到看牙的时间了
1: 非常喜欢。
0: 对，所以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诊前的一个沟通，然后诊疗中的一个舒适化，让孩子感觉不到痛苦，并且让孩子知道，哎，我治好了牙，我就更舒服了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不会怕看牙了。
2: 没错，其实呢不单是孩子，有的时候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关心呵护和引导，老人也是一样的，对不对？老人更多是要劝导，孩子还能瞪眼睛去上牙博士去，能看好了，再不去我抽自己，你信不信？是吧？那这样老人家呢，你说你当他面抽自己，你跟他瞪眼睛也不合适。但是关于牙博士各种各样这个舒适化诊疗的方式，包括高超的关于牙科口腔的技术，需要更多的朋友帮助传播。时间有限，我们真的是想跟二位再去多请教，
1: 对，
2: 多分享一些内容，
1: 再来一小时就好了。其实
2: 有机会的今年是牙博士口腔成立
1: 16周年、
2: 全年都是过生日。
1: 是因为看到此刻大蓝鲸上很多听众也提出非常多关于牙齿种牙方面问题，但是也没关系，大家可以去牙博士的。
3: 你
4: 我都马上变正方形男孩了，
3: 都是165啊！
4: 你还比我矮一个头呢，杰斯老师。
3: 那我对啊，我根号二嘛。
4: 我一米八三，我的体重其实今年已经少了10斤了。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体重大概在185斤左右。
3: 我觉得你应该感到自豪，因为不管胖在哪里，你都不会胖脸。
4: 是的，
3: 对不对？这个就已经很好了。
4: 就光看上半身这坐姿的状态是。几乎没有人能感觉到我是185斤。
3: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你进行的是脑力劳动，说你的大脑一天到晚高速运转，然后就胖不起来，对，它没法有赘肉。
4: 谢谢你，
3: 我的大脑就有赘肉，因为我很懒，对，所以就跟你没办法比。我可能其他地方都很瘦，但是我的脸一直都很大。
4: 你最瘦的时候是跟网友吵架最凶的时候。
3: 没有，是血糖尿病最肆虐的时候，是住院那会儿特别瘦。对，
4: 然后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你一二型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整个说明书里面包括什么都没有人在讲什么一二型奥利司他这件事情，没有，就是奥利司他60毫克，而且我跟你说，正常的奥利司他是120毫克，他减了一半的量，所以有可能就不会有那种就是让人尴尬的副作用。
3: 好了好了，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因为我感觉这样的
4: 我跟你讲，就是我觉得我们台的维权节目真的我觉得应该在这种类型的产品上多多下手。你知不知道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B 站上的博主，因为你知道 B 站是一个科普非常好的地方，他把大把的广告费投在这个上面，有些人真的是我觉得是昧着良心在做这种宣传，特别的吓人。
3: 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聊太多了，来赶紧见嘉宾们打个招呼，来来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雨。
7: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4: 来，这个心雨介绍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
6: 就像我们刚刚我的师哥张丹老师吐槽的那样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买一个产品是因为它的广告。那我今天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直播间里去买这个产品。那现在我们在直播间里到底是买这个产品呢，还是买这个主播的话术？
4: 你看跟我今天聊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事？
3: 是，对对对，
4: 所以我没有在瞎聊。听评专家，请你们听到现在哦。
3: 就是你应该就是在明白的告诉专家，有的时候呢太委婉了，专家听不懂。
4: 那他怎么叫专家呢？
3: 就是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他也会成为专家嘛，对不对？你得聊完之后你说好的，那么聊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很自然的把话题转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那就是你看这不就来了吗？他就

0: 大家就听明白了。嗯，
1: 听众才是我认可的专家，其他人我不认可。
0: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的啊，
1: 但我尊重。
0: 补刀也来不及了，补也来不及了啊。就是在直播间买东西，买的是广告还是他的话术？
2: 对，就是到底是产品，
0: 你是冲着什么去买的？

0: 的欲望。
1: 是的、
2: 哎、男生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你球鞋大概基本上多长时间会买一双？
1: 我最近好久没买了，都一两年没买了，
2: 都穿原来的鞋。嗯，但你们鞋不是应该会磨得很快吗？
1: 大学也不咋打球，我高中
3: 对不牢靠，
4: 没有碰过、嗯、就觉得虚虚的感觉，就不是很现实。
3: 嗯，是。嗯，你呢？
5: 我觉得除了电子产品，就电、嗯、除了电子产品，我充过最多的就是购物金，因为它包括像我们刚刚说那种折扣嘛，他们现在很多店会推出那种购物金，你充的越多，他送的你就打的折扣越多、
3: 啊、
5: 然后但是呢，你去充了，你又不可能马上退。
3: 嗯，
5: 就比如说你说小的话，你充1000，他送你80；你充2000，送你160，或者是你充的越多，他就越便宜，你就觉得自己占便宜了。
3: 是，嗯、
5: 然后但是你又不会去退。
3: 嗯。
2: 但是它这个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就充值的时候，我们在给自己创造这个需要，其实也不一定要买。
5: 对，
2: 我们
4: 优惠了嘛？
2: 对啊，我今天买3件衣服也可以，但是发现哎，他买6件会便宜到差不多4件的价格，
5: 嗯、
2: 于是我就买了6件。
3: 我买过的最大。

0: 但其实还是某音最便宜。你要会买，
1: 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觉得某音最贵。
2: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把个求你们了，我求你们了，我有点害怕。
1: 没关系，不会。
2: 不是你不知道，现在有现在就是人家有的这个大平台的法务非常厉害的。
3: 哦，这个都能。
2: 对，如果你稍微又不是，万一被人家抓住的话，就很麻烦。对，上述言行都是他们个人的一些观点啊，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1: 我买过拼夕的东西啊，你们可以检查，我没有乱说啊，真的还是不错。错的，
2: 嗯，真的，刚才肝胆俱裂，
1: 没那么吓人，人家大平台大人有大量，好吧？
2: 不是，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才、就是、
1: 被那什么，
2: 不是才，算介入和了解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切口，然后呢，就是在羽毛球圈里面比较引起关注的一个案件，一个诉讼，是一个长得还挺帅的羽毛球博主，然后他在打球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某一个厂商出了一个速度比较快的一个球，一个就是跟以前羽毛球不一样的球，羽毛球，然后呢他就出了一个视频，也不是专门说这个球，他就是在这个视频就是发展剧情的过程当中呢，对方扣了一个球，他拿起拍子就是准备。就是回过去的时候呢，然后拍子举起来，上面有一个大洞。然后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球太快太硬了，后来就被起诉了。
3: 他是被这个拍子的
2: 对
3: 拍子的
2: 被这个生产这个球的厂家起诉了，起诉他，因为他还是学生嘛，但起诉可能要他赔25万还是20万？
3: 就因为一个视频吗？
2: 一句话，对。
3: 哦。
2: 然后后来就是。我还专门去想去调停了，就协调一下。后来我发现呢，就是大的公司呢，不是说你认识这个公司的领导，你就可以就是左右或者说影响他们的法务的进程。有的时候公司的运营和法务是分开的，
1: 嗯，
2: 明白吗？分开的，他们也没办法去干涉法务的劳动啊什么之类的，
3: 嗯。
2: 所以相对来说，我
1: 做赔了吗？
2: 还没有，就是最后
1: 还没有进入到那个
2: 阶段，还没有尘埃落定，对。就是我，所以我就在想说，真的、哦，
1: 其实我也觉得，听起来说一个大洞，然后是球造成，我觉得也挺夸张的。
2: 他就人家视频就是搞笑嘛，调侃夸张嘛。对，
1: 我今天才刚把我的网球拍的拍线打断，你们在断线会断几根线？
0: 全断了。
1: 来，你猜，
3: 一共几根线我都不知道。
1: 我的竖线16，我竖线16根，横线19根，那不是交叉的吗？你猜能断几根线？
3: 竖着断了10根，横着断了15根。
1: 嗯，你猜？
3: 他不说全断了吗？
1: 全断啊！刘真奇猜，
4: 要么就是竖的全断，要么就是横的全断。
1: 我告诉你，我断了几根线？1根，
4: 1根。
1: 所以我跟你讲，就
3: 是
1: 那种，所以我跟你讲，就是那种像网球王子球打到那个网，然后网全裂的什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那个线特别特别的有张力，而且你知道它因为横竖交错，其实它其他线都会分摊它的那个力气，所以一般来说我遇到过的我身边的就朋友啊，线能打断3根就已经是极限中的极限了，是非常极限的事情。我觉得羽毛球相对来说，你见过的断线断的多了几根线？
2: 没有啊，羽毛球断线基本上也都是1根
1: 2根3根呗，
2: 对、啊、
1: 对吧、
2: 啊、
1: 最多也就是这样、
2: 啊、
1: 你最脆弱的那根断了之后它就打不了了嘛。
2: 对，它一般都是断，就是断一根，而且都是在就是运动战过程当中，就是你在击球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触碰到这个脆弱的点它就断掉了，
1: 对，
2: 就很简单。对，所以啊，以后你在某音上介绍网球拍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不要被人家法务抓住把柄。对，
3: 要一个字一个字。
2: 对对对对，
1: 我有一年真的非常的危险，我现在想想都很害怕。
2: 是啊，我
1: 记得吗？
2: 我记得，我就猜想说，在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张端师哥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气盛的，对。
1: 也不是年轻，就2年前吧，是当时郑钦文不是奥运会夺冠了吗？
2: 嗯，
1: 然后我就说。就是他球鞋的那个品牌已经开始大肆的，就是也不大肆啊，就是大张旗鼓开始宣扬、宣发郑钦文。
2: 嗯，
1: 我说为什么球拍的品牌到现在什么也不做呢？
2: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吧，这个就是说对他们工作的督促哎，对不 对,、
3: 啊、对，
1: 就是你们的新媒体部门到底在干什么东西
2: 啊？
3: 说了这句话吗？
2: 这也没错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问责啊。
1: 然后我后面发现底下至少有5个以上的评论都是上海 IP 的，因为他们总部在上海
2: 啊。
1: 就是我，就是有一些人支持我。反对我的人，我看了也就那么有那么些，大概我的评论可能大概有将近500多条吧。反对我的人，我大概看了一下，可能大概就是30-40条这样，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

0: IP。嗯，而且明显是那种帮腔。嗯，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是他们总部的新媒体的人来啊，是，所以我当时我那一下我真的很害怕，好慌张啊！
1: 是，
0: 然后我接了那么多品牌的广子，到目前为止就没有进过他们家。
1: 哎，我说一个比较轻松的事啊，我赶紧岔开来说，说一个比较轻松的事啊，就是我今天接到了，就是南京的这个就是叫那个部门是管那个就是管水务的，就是什么镇。路政还是什么部门的电话？
0: 市政吧，
1: 啊，市政，对对对，市政部门的电话。然后呢，因为他是座机打来的，我就接了。然后他就说：“陈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打你的电话，你为什么一直都不接我们的电话呢？”我说：“你用什么打的？”他说：“我用我们工作人员的手机打的。”我说：“陌生的手机号码我都不接的，因为我不认识，而且问题是现在外面的现在骚扰电话这么多，陌生的号码我一般都不接，除了就是张端的，对。”
2: 陌生号码
1: 对，因为我不喜欢记人家的那个，不喜欢就是记人家的没有就是把他名字写在张端，
0: 是不是？你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尾号是吗？
1: 来看一下啊
0: 你真的记得吗？
1: 我
0: 最后一个数字
1: 2988是不是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0: 就是我
1: 2988。你看我看一下2988，我有没有啊？有
0: 啊，有备注了，
1: 有备注了，还是备注了？对，
0: 谢谢你。
1: 所以就是他说一直不接，我说啊，陌生手机我不接，但你这个座机上面一看就是可能是就是行政单位的电话，我就接了。他说我们也着急，他说因为我们就接到12345给我们派单，说你的手机掉进了排水沟，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昨天还下了雨，所以我们就特别着急联系你。我说那个打的最凶的电话是你们的呀，我以为是骚扰电话呢。我说这个骚扰电话怎么这么频繁，而且这么执着，一直打一直打，不接不接不接，全部划掉了，还设立了黑名单。
2: 手机真的掉，
0: 你又伸不进去，就拿他那软管，他买的那个双面胶。我说那双面胶，你前面那个小头拿了小头去粘一下，但你知道那小头，你小那么小的接触面，你其实粘不到的。
2: 啊啊、
0: 我就想到什么呢？今天我们做英超的时候，不是还剩了很多学校那些名卡，就名条和那个就是泡沫做的那个就是名条嘛、嗯啊。我就拿了其中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不好意思啊，现在永远留在下水道里面了。对，就那个名就是那个卡牌啊，不是说那个其他的啊。我就把那个卡牌呢就粘在了那个下水软管的那个头上，我给它捏得很死，然后呢我就从那个缝隙里面塞进去，然后再把它给拉直，就变成了一个垂直的一个角度，垂直的那个面呢到手底下的时候正好一粘，啪就把那个手机给粘住了。然后就慢慢提了之后呢，发现
1: 听了四遍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0: 对，然后提上来之后呢，我跟你讲，这个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手机粘的位置并不好，它没有就是整个面都粘上来，它只粘到了一个尾巴，所以它是相当于尾巴垂着上来，你知道那种感觉特别的吓人，就像你在悬崖上，你要抓着某个人的手，然后那个人跟你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紧密接触，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在抓上来的时候呢，因为杰斯老师他特别的小心和谨慎，他整个人是跪在地上的，那场景真的很玄妙，就是在北京东路的这个街头，然后有一个男人跪在另外一个男人面前，然后就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非常的神奇。然后呢，那杰老师边拿边哭，因为膝盖跪的实在是太疼了，你知道吗？然后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说赶紧要把那个东西弄出来，我的手指在。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

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这个我也就我就请你们，我知道我们答应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承诺，我们如果哪天不送奖品我们会跟大家说了，但是我们只要说了有奖品我们肯定要给大家这个及时要准时的到位啊。嗯，
1: 是是，谢谢导播。
2: 来，杰斯老师你查看一下啊。
3: 对，我正在查。
0: 嗯，
3: 正在查啊。
0: 我们先点评一下他的歌声吧。嗯，我觉得
3: 还是比较顺啊，整体的不管是这个语调啊，包括说这个旋律啊，节奏感都还不错啊。对，还是不错的。我方便问您您多大年纪了呀？我五七年生人。五七年今年是多大？五七年快七十了。啊，是的，是的。啊，快七十了。对，我觉得首先一个精气神保持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唱歌<笑> 我们咱讲最重要的首先是一个这个状态，这状态非常关键。你说你再年轻着，你2020的说声音唱不出来， 这肯定是不太合适的，很 OK 哈。好，杰斯老师有查询到吗？现在 没有。那这样吧，我们反正今天您来这个我们演唱，反正您的这个快递呢我们确保给您这个到位，
0: 如果后续有任何的一些这个不清楚您地址的地方，我们到时候请导播再给您联系，好不好？好，导播，我爱唱歌，
3: 而且我的
0: 我的身体好，我是我的嗓子也一般嘛，这就是我当时的是在我的大雁大唱那回，我这背书的歌。嗯嗯嗯，
2: 特别好，行，哎，好，谢谢您参与啊，谢谢您，好，再见。节目的时候拿到毛毯了吗？拿到了，就是上周。
0: 啊，上周，
2: 好，那今天这周你要来唱什么歌呢？
4: 好，就到这里。好听，
2: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下次再来参与啊，带来更多的新歌好不好？
2: 是的，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5: 刚才那位常熟的张大哥，
2: 什么常熟的，
5: 梯州的，
2: 梯州的啊，梯州的张大哥，是这样的，您的毛毯呢已经派送到了万邦盛世家园的菜鸟驿站。嗯，然后你要看一下您自己的手机，它上面有取件码。
5: 对，
2: 如果您不会怎么操作的话，请您的这个孩子来帮忙看一下，或者请其他人来看一下。您去那个菜鸟驿站，他们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拿到那个快递的。
5: 是的啊，只要你记住自己的手机号码就好了。所以呢，如果不记得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这个导播来问啊，到时候我会把截图什么的都发给他。嗯，
2: 好的
3: 初三或者高一？
0: 猜错了。
3: 初一啊、哦、不对不对，应该高三。
0: 是的。
3: 你是高三对吗？
0: 是的是的。
3: 我跟你讲，这就是我印象的，我认为高三的学生就那种非常朝气蓬勃的声音，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嗯、
1: 是
3: 的，对、
1: 啊，
3: 就像我当年一样。
1: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0: 我唱一首《拼接乌托邦》。
3: 好，我们跟你也有代沟了，也没听过，没事，来来来，有请，
1: 来吧，
3: 听听水平如何？嗯，
0: 好，我唱歌不太好听，被吓到了，别在意哈。
1: 啊，没事，没关系，大不了不给你毛毯就是了。
0: 头一愣。
3: 他副歌是这样的，他副歌是这样的啊。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
0: 对白？我等的
3: 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0: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真的好久没唱了。
3: 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嗯、
3: 就冲这一句我要给过
1: 啊！
0: 谢谢
1: 宋仲基，给不给过？
2: 我觉得吧，一家三口能在这么晚还收听节目并且参与，肯定必须给过
1: 啊！那我也给过，恭喜。好，靠着妈妈的天籁之音力挽狂澜获得评委的三票通过，恭喜你获得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好吗？
0: 好的，
4: 好，谢
1: 谢、
4: 嗯
1: 啊、祝宝宝 学习进步啊，以后就不要听节目了啊。
3: 高考考南京来啊，
0: 我不要的，就路上总得听你的。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呀，好好考试啊。
4: 嗯，好好好、嗯、
1: 加油加油、
3: 嗯、好，再加油，拜拜。嗯， 我发现现在我们真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就是爸爸妈妈听男人宿舍，然后孩子也在听男人宿舍这个阶段了，已经
1: 就是大型亲子游学节目。
3: 对，我说我们节目已经变了，已经

0: 感觉跨了一个阶段了已经。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啊。
0: 好，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哈，稍后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继续来给各位接听热线 025-96911 转二号键。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举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0: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
3: 什么情歌王只能唱一小段啊，这唱一唱完14分钟的。
4: 好的啊，那我们来听。
5: 行，
3: 来，有请有请。
5: 可以吧？
4: 可以的，没问题。我们来听听看小吕给我们带来的情歌王啊。
5: 来小段啊。
4: 其实安徽芜湖当年也是我们男生宿舍的重镇。
6: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不是要办个比赛吗？叫脱单情歌。我们专门就吸纳一些单身的朋友们来唱歌。
4: 可以，
5: 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

0: 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忘词了，
1: 厦门的
2: 对，
1: 然后那个太阳岛上，哈尔滨的，
2: 嗯，
1: 明媚的夏日里，就是这首歌，
2: 对，
1: 然后还有一首歌是海南岛的，听到天涯海角来，
2: 哎呀妈，海天现在还有人可太多了，
1: 这里四季春常在
2: 啊，
1: 对，就是四首特别著名的文旅歌曲，
2: 嗯，
1: 其中呢就是莫愁啊莫愁呢，就是。在春节晚会上第一天唱完之后，第二天夫子庙就堵起来了，他们在那个莫愁湖就堵起来了。
2: 对啊，我说夫子庙怎么会堵呢？给那莫愁湖堵起来了。
1: 啊，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医生，他们当中有坚守重症战场、奔赴极致险境的生命守护者，以精湛医术与赤诚初心，在生死边缘创造无数奇迹，也有跨越山海、跨国传承的中医师徒，深耕千年经方，让中华国粹走出国门，惠及世界。相信您会和我一样，被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4: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

0: 南洋，他们文化还是我们中华文化。到马来西亚我们可以吃到那里的一种特产叫肉骨茶，肉骨茶其实就是一种药膳。
1: 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叫江苏省中医学校，早在1957年就开始接收来华学习的留学生，也是全国首批接收境外留学生开展学历教育的院校。1983年8月，学校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全国首批传统医学合作中心。截至目前，南京中医药大学建立了两所中医孔子学院、四个国家级海外中医药中心、六家国际经方学院海外分院，已培养来华留学生万余人，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或学术团体及机构开展交流合作。黄黄教授说，他和东盟国家的缘分很早就开始了。
0: 我记得1979年那个时候，我就接到新加坡中医学院约稿函。新加坡中医学院啊很有名，它的建筑也是很有中国特色，非常漂亮的小楼。他们那边的很多医生呢，也写得非常漂亮的汉字，说一口我们听得懂的普通话，和他们交往是没有语言的障碍，也没有文化上的隔阂，经方在那边就非常容易普及。
1: 在刘明汉心里，中医梦的种子也是从小就种下了。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最近十年中医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更为迅速。
2: 其实我从小不管是大病小病，我家人都会看中医。我以前感冒也是吃中药为主的，再加上我父亲以前也有做过中医，他自学针灸，当时是自己开诊所的。在马来西亚的每个大街小巷都有中医诊所，也有药房，推拿、针灸、药材店、诊所，基本上每个区都有。大一点的医院，每个城市都会有一间。南京中医大学、上海中医大学、广州中医大学都到马来西亚成立学院大学，在当地就可以学到中医。
1: 刘明汉说，成为中医师也让他成了亲朋好友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2: 就是一提到哦，你儿子是学中医的，眼睛就放光。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不管是新闻还是身边的人都会说到中医有多好。我很多亲戚就开始要学中医了，甚至他们开始已经读本科了，寒假也会过来跟我操房。有幸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都有回去跟黄老师回到马来西亚进行这个讲课，包括新加坡他们都是线上进行培训的。这几个月就有马来西亚的人过来跟我操房学习，因为现在免签嘛，免签一个月他们就来这边学习一个月。
1: 在南京求学期间，刘明汉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同为黄黄教授的学生，现在也一同在南京传统中医门诊部工作。小夫妻俩在南京成家立业，还有了两个可爱的宝宝，儿女双全。平时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在家就能会诊开药。为了让孩子喝中药，刘明汉也想了不少办法。
2: 会跟他开玩笑说这是马来西亚的咖啡，但是他喝一点都不觉得苦，他以为这就是咖啡，因为颜色差不多嘛，而且喝得还来劲啊。我们的汤药不只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而且它的口感也非常好，很多孩子都能入口。比如说甘麦大枣汤，就是甘草、红枣、小麦，很好喝，得很甜，它可以让孩子比如说不那么躁动了，晚上能早点睡，不会那么烦了，甚至不那么尿频了等等。
1: 来到中国，爱上中国，扎根中国，这是刘明汉的来时路。他说学中医是20岁的自己做出的人生最好的决定。
2: 我祖先也是中国人嘛，其实我在中医寻根，在我生活也寻了根，包括我在这边定居了，成家了，有了孩子，他们都是以这里为主。只要我的缘分在这里，留在这边想为黄老师做点事，为经方做点事，这是我的人生的这种意义。老师说人生意义很重要，你要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我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的黄黄教授，我是现代的中医，像我就是拿电脑，可以懂英语，可以懂日语，可以懂西班牙语，甚至几国语言都可以，也不一定完全是用毛笔的，我们钢笔也可以那打字也可以以后用 AI 的都可以能够擅长国际交流的。我要一个和时代共进的现代中医，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历史上一些有名的中医，他们也是很年轻就成名的。 我也鼓励年轻人。

0: 病的医生又勇敢地出来。
1: 我是刘明翰 Saya nama 刘明翰，来自马来西亚，目前是南京传统中医门诊部一名中医，是江宁中医院特聘专家，也是煌煌经方学院特聘教授。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五周年，我希望让更多的东盟朋友了解经方，了解中医，让全世界的患者都能共享中国智慧。每个人的青春都很宝贵，我的青春就做了一件事，学中医。不管是泡在药罐里，泡在书本里，泡在患者身边，还是泡在医案里，都很有意义。我想对十年前的刘明翰说，选择来中国，来到南京学中医，你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决定。也对十年后的刘明翰说，希望你不忘初心，掌握更多的经方，让更多的人受益。
2: 从吴昌德医生和重症团队不畏艰险向险而行，在极限环境生死赛场中全力以赴，用精湛医术为生命兜底，到煌煌刘明翰师徒跨越中马两国的中医传承，深耕经方传到海外，让凝聚千年智慧的传统中医药文化成为连通中国与世界的温暖纽带。我们看见了新时代最美江苏医者的缩影。医学无国界，人心无疆域，传统医学的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敬畏生命、尊崇科学的医者初心，是跨越地域、不分种族的共同信仰。愿这份坚守与大爱跨越山海，岁岁相传，护世间万象安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心目中喜欢的这个初衷，好不好？
1: 谢谢。
0: 嗯，那我就把这首《如愿》送给你们父女二人，祝你们都能够开心，然后心想事成，好吗？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啊，
1: 拜拜，
0: 拜拜啊！哎呀，我忘了邀请他们来参加十月一号下午的活动了。哎呀，我知道很多的小朋友其实上阿树哥哥的这个朗诵公开课已经上了蛮多期了，我还是希望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多来来嘛，来来，每次表现也不一样啊，快乐的点也不一样，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来过的多来来啊。这个主办方是希望我们这个品牌一直延续，但是其实我是希望啊，活动现场多变点形式。之前有一次呢，是孩子们在那现场学武术还挺好玩，有一次是玩足球也挺好玩，那这次呢有绘画，每个人自己绘画，画完之后可以带回家。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二十五哥哥的这个朗诵公开课，就这个免费参加的活动，又能拿证书，又能拿伴手礼，度过一个十月一号下午充实的假期下午。我希望各位家长和小朋友如果有空就来，好不好？希望你们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是为你们敞开的，希望你们都能来跟我见面啊！希望你们多来参加。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参加十月一号下午的活动啊，我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群里，就算报名成功了。这是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2: 九九七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0: 局改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48小时局改全屋换新，一站就能购齐。9月25日至10月7日，官方补贴至高立减1500元，99元抵200元直播券心动秒杀，开单就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南京，在南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3: 我主持人阿树，
4: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3: 8:03，9月21号星期一，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每次听这首歌我就想，哎呀，兄弟们姐妹们，我们一起坐下来喝一杯。你说人到一定岁数之后啊，咱也不是说非得滴酒不沾，偶尔微个醺，开开心心的啊，大家一起放下所有的戒备，好好的把自己内心当中那股子孩子气释放出来，多好啊。指路派说，每次聚会听人唱这首歌都会觉得有一种感动。当我们到30岁、40岁、50岁，身边的朋友还是这群陪你一起二的朋友，一起走过那些任性的时光，多好啊。所以就光这首歌我就想起两件事儿，在节目当中就得给大家呈现一下，一个是我们搁哪儿喝，二个是我们喝什么。最近我发现啊，我们江苏广电所有人都动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款五粮液的酒卖得特别好，很快卖售罄了，就不上架，后来在这个中秋之前又上架了。五粮液的一个系列酒叫什么丝路华语酒，那时候年底的时候卖苹果是真的不行嘞。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为什么？因为往年苹果一出新款，我肯定第一时间就能到手啊，我一定会去抢的，我会这个置换的，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啊，因为我需要苹果的最新款去拍抖音啊什么的。今年我了解了这个新款的这个发布会之后，昨天还是前天已经上市了，对吧？我都不知道，我压根就没关心这个事儿。我可不是消费降级故意不买啊，我就是对这个东西就不感兴趣了。我觉得我都不感兴趣了，肯定很多人跟我想法一样。包括他后期10月份出的那个什么折叠屏，我估计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那就是一个用来